0: 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总会有一段旋律，一句歌词，让人红了眼眶。毕业送同学，送朋友南下打工，送恋人出国，只要是送别，车站的小卖部就在放这首《祝你一路顺风》。他的好在于真诚，没有珍重再见的那种客套话，而是面带着微微笑，用力地挥挥手。你会发现，真正分别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笑着挥手，转身才哭。如今30多年过去了，毕业季还是这首歌，车站还是这首歌。有些旋律啊，一旦和眼泪绑在一起，就再也解不开了。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而是谎报年龄。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3: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3: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3: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3: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3: 莫欺中年穷。
2: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3: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2: 唉，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3: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2: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3: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5: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将，
7: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3: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3: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1: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0: 托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2: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0: 听百色。
11: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全、奔德两位院士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8: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咁有一日係時候瞓覺，合埋對眼諗住瞓餐飽，要做嘅嘢已經做齊曬，刷牙洗面鬧鐘都校埋，習慣踢屁都冇人知，我打側瞓比較舒服啲，但係瞓唔著，好明顯望住個鐘都唔知想點，諗住通頂千祈唔好滯，每一分鐘感覺好似一世，熄曬燈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個天花板，慢慢開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當被冚，諗住揾周公一齊去癲，我數羊咩究竟數到去邊？998 999，要諗下辦法點先可以唞，起身飲杯嘢睇下電視，交水費已經第三次，千方百計都瞓唔著，唔通真係要食安眠藥？啊！你咪搞我，分分鐘會有反效果。好明顯我唔係醫生，聽人講係會食上癮。乜嘢係幻覺，乜嘢係真？時間係3:46，凌晨。而家3:47，始終會瞓著，呢個係事實。問題係。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3: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2: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3: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2: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3: 好嘞，我马上办。
2: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

0: 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草莓、葡萄、蓝莓、桑葚等浆果水果酸甜可口，可是夏季常见的水果。但是这类水果呢，皮薄多汁，特别容易发霉变质，往往啊放一夜就会长白毛、烂果肉。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浆果水果的防霉保鲜技巧。其中的关键点呀，就是干爽透气，避免挤压，及时分拣。浆果水果购买之后，绝对不要提前清洗哦。果皮表面的天然果粉可以保护果实，而沾水了之后呢，反而会瞬间加速霉菌滋生，所以一定要在吃之前再洗哦。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平铺透气冷藏，准备一个保鲜盒，在底部铺一层厨房纸巾，用来吸潮。水果松散平铺摆放，不要堆叠挤压，放入冰箱冷藏。而在存放前呢，我们还要仔细的分拣，挑出磕碰软烂的果实。如果在存放中发现有一颗发霉的话，一定要断舍离，避免霉菌孢子扩散感染。做好以上这几点，就能大幅度延长浆果水果的保鲜期，杜绝发霉问题。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发觉呢个地方是最啱你的了。
4: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盗得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5: 我名咧就叫尖，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4: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

0: 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1: 暂停，有个底波啦，八婆。哎呀，我捉到佢啦，我捉到佢啦，收有收有。
0: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追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2: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的，我喜欢顶花未必一定要摘佢落嚟嘅，我中意风，唔该叫条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中意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
3: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0: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4: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4: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

0: 周球，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沙一汀带来的《平行线》。这首歌用数学里的平行线永不相交的定理来隐喻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单恋。沙一汀在轻快的说唱旋律里表达着无法掩饰的爱意和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即使两个人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永无相交，也想带你去感受一下世间最美的风景。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火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火鸟》，这首歌探讨的是自我超越与生命的循环，林夕的词配合陈辉阳标志性的恢宏编曲相辅相成，杨千嬅通过细腻的演唱技巧和情感递进，诠释出了历经沉淀后的释然与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笔畅带来的《今天只做一件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今天只做一件事》。在音乐综艺《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周笔畅翻唱了这首陈奕迅的经典作品，他用松弛自然的演绎传递出一种在快节奏中寻求内心平静的生活态度，静静地怀念昨日，今天只相信爱。听他唱完这首歌曲，好像整个人都跟着轻松愉快起来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闹哄哄》，这是一首很有人间烟火气的歌，唱的是身处人世间，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也依然热爱生活的圆融智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郑中基带来的《三生有幸》。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郑中基带来的《三生有幸》，这首歌由方杰作词，雷颂德作曲。歌名《三生有幸》本身就带着一种深深的庆幸和感恩，仿佛在说这辈子能够遇到你。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音乐无所不在
1: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幻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杨丞琳带来的《不被祝福的幸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不被祝福的幸福》。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张简君伟作曲。他唱出了一种你懂我的酸，我懂你的难的坚守，即使全世界都不看好，也要勇敢去爱，去掌管自己的命运。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错过的烟火》。

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错过的烟火》。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22年的专辑《最伟大的作品》当中，由方文山作词。歌曲以公路旅行作为背景，用沙漠、峡谷、野火等意象，勾勒出一种漂泊者的孤独心境。错过的烟火，就像那些因为时空阻隔而消逝的情感，带着遗憾，也带着对承诺与自由的追忆和反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楚生带来《恍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恍惚》，整首歌的氛围就像他的歌名一样，带着一种半梦半醒的恍惚感。歌词里写的是，当过往逐渐模糊，在乎的脸反而更加清楚，仿佛在说，人生行至半途，甘甜与苦都只是看

待问题的角度，而你在不远处就已经足够幸福。下一首歌来听金志文带来《夏洛特烦恼》。

0: 守候。
1: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志文带来的《夏洛特烦恼》，这首歌是电影《夏洛特烦恼》的同名主题曲。金志文温暖的嗓音唱出了对珍惜眼前人的感悟，也让这首歌获得了2015年金票根影迷嘉年华的年度至美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7: 麻烦麦克风帮我大声一点，谢谢。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无害》，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琳带来《给月亮的三行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林带来的《给月亮的三行诗》，这首歌是都市情感剧《我要你》。

风趣的片尾曲。阿琳以极具叙事感的嗓音，将克制的深情和隐秘的勇气层层叠进，传递出成年人之间含蓄而深沉的悸动。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早开的长途班》。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早开的长途班》，这是一首励志歌曲，以清晨出发的长途列车为意象，讲述人告别了熟悉的旧环境，带着旧行囊奔赴陌生新旅程的心境，把漂泊感写成了一场心灵的试探，传递出对未知旅途既兴奋又不安的复杂情绪。努力才能把雨看成星。下一首歌来听范玮琪带来《一颗心的距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一颗心的距离》。这首歌既可以表达恋人之间的细腻羁绊，也能够诠释挚友间彼此支撑的深厚情谊，传递出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的温暖内核。下一首歌来听张信哲、任素汐带来的《有一点动心》。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张信哲、任素汐带来的《有一点动心》。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

0: 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0: 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1: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2: 防震知识帮你忙。
1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1: 住在楼房。

0: 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回头看看从前的我，忙碌奔波，不知为什么追求什么。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总会有一段旋律，一句歌词，让人红了眼眶。毕业送同学，送朋友南下打工，送恋人出国，只要是送别，车站的小卖部就在放这首《祝你一路顺风》。他的好在于真诚，没有珍重再见的那种客套话，而是面带着微微笑，用力地挥挥手。你会发现，真正分别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笑着挥手，转身才哭。如今30多年过去了，毕业季还是这首歌，车站还是这首歌。有些旋律啊，一旦和眼泪绑在一起，就再也解不开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而是谎报年龄。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3: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3: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3: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3: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3: 莫欺中年穷。
2: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3: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2: 唉，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3: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2: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3: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5: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7: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3: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3: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1: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什么东西？我哪有？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

0: 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0: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怎么冷静？

0: 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

0: 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4: 听百色。
5: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

0: 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全、奔德两位院士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8: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9: 哎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8: 好。
9: 哎，你把毛巾带上。
8: 哎
9: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8: 哎，
10: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落叶的声音，
12: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1: 新芽的声音。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落叶的声音，
13: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2: 新芽的声音，春天

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6: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落叶的声音，
1: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一直着想你，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草莓、葡萄、蓝莓、桑葚等浆果水果酸甜可口，可是夏季常见的水果，但是这类水果呢皮薄多汁，特别容易发霉变质，往往啊放一夜就会长白毛、烂果肉。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浆果水果的防霉保鲜技巧，其中的关键点呀就是干爽透气，避免挤压，及时分拣。浆果水果购买之后绝对不要提前清洗哦，果皮表面的天然果粉可以保护果实，而沾水了之后呢反而会瞬间

0: 加速霉菌滋生，所以一定要在吃之前再洗哦。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平铺透气冷藏，准备一个保鲜盒，在底部铺一层厨房纸巾，用来吸潮。水果松散平铺摆放，不要堆叠挤压，放入冰箱冷藏。而在存放前呢，我们还要仔细的分拣，挑出磕碰软烂的果实。如果在存放中发现有一颗发霉的话，一定要断舍离，避免霉菌孢子扩散感染。做好以上这几点，就能大幅度延长浆果水果的保鲜期，杜绝发霉问题。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份人咧，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系最啱你噶啦。
0: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4: 我名咧就叫Jim。我是通天大道来的。
0: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5: 三弟，有个底波啦，阿婆。哎呀，我捉到佢啦，我捉到佢啦，收有事啦，快嚟啊！
0: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6: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嘅，我喜欢顶花未必一定要拆佢落嚟嘅，我喜欢风唔该叫做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喜欢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我
7: 听我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0: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8: 喂，张工，
9: 系点？系点啊？
8: 嗱，唔系话事边要留你，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喎。
9: 我讲过啲乜嘢啊？
3: 你应承做我啲仔女契爷噶喎。
9: 诶，喂，讲下啫，
8: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咯。
3: 你老啦，
9: 唔翻咁小心嘛？
3: 理唔理啊？
9: 好咧，
8: 好，阿瑞，
9: 你唔好啊，今日我契男。
10: 我劝你早点归去。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在你的你左。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无所不在，
4: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 Shall We Talk。 这首歌是一首旋律优美的慢歌，歌词意义深远，描述了两代人之间的亲子关系。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可能会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隔膜，所以越是最亲近的人越是需要好好说话，别让爱被沉默吞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带来这样的生活。
1: 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这样的生活》，这首歌唱出了现代人在压力下的生存状态，就像歌词当中提到的，你抛弃了表情，学会了戴面具，是孤单的人站在丛林里。陈楚生用他低沉的嗓音，把生活里的琐碎与艰难揉进旋律，献给每一个在平凡中坚韧前行的你。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笔畅、王铮亮带来的《爱我还是他》。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王铮亮带来的《爱我还是他》。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中合作演唱的现场版，完整保留了陶喆原作的核心情感内核，同时加入了适配双人对唱的全新表达。周笔畅曾在2005年参加《超级女声》的时候演唱过这首歌曲，如今再度唱响，引发了大量的情怀共鸣。
1: 没有那悲伤，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粒《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张三的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粒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张三的歌。这首经典作品在生生不息宝岛季中被陈粒和夏日入侵企划重新进行演绎，老歌新唱，唱出的不仅是怀旧，更是跨越年代的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俊凯带来的无人乐园。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无人乐园》。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周传雄作曲，是王俊凯个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以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为核心主题。《无人乐园》并非是真实存在。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无需理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那天下雨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那天下雨了》。这首歌被许多听众视作为是《晴天》这首歌曲23年后的续篇。不少的听众直呼，这首歌不仅延续了青春遗憾的主题，更像是对过去作品的一次深情致敬。歌词从看不见到已看见，从遗憾走向释怀，歌词细腻的转变被解读为人生历程的成长与情感的升华。尤其是那句如果回到过去那一个下雨天，我绝不再转身离开，或许这就是对青春遗憾最深情的回望与释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妥协》。

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妥协》，这是一首经典的抒情流行歌曲，唱出了在感情经历中一味妥协，最终选择找回自我的故事。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四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四带来的《明明》。这首歌用《明明》反复句式刻画恋人分手前的矛盾心理，明明深爱却只能故作客气，或许这是当代人情感表达困境的真实写照。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这首歌是电视剧《只因单身在一起》的插曲，充满了些许伤感的歌词，道尽了单身男女千回百转的情伤和爱恨，最后依然带着这些经历继续前行。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啊、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2: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3: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4: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我确定》。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曾比特带来的《爱是最大潜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曾比特带来的《爱是最大权力》。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音乐综艺《生生不息滑流记》中合作翻唱的粤语歌曲，两个人的声线叠加，营造出了极具冲击力的听感，将歌曲里勇敢追爱的磅礴爱意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黄绮珊带来的《你也怀念吗》。

典的成长轨迹为脉络，传递出历经岁月后对过往遗憾的释然与温暖感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宪华带来的《冷空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宪华带来的《冷空气》。刘宪华以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最深情的旋律，悲伤的氛围中凝练出清醒的内核，那就是不要沉溺告别，要拥有学会适应仍然向前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你给我听好》。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你给我听好》。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
7: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8: 人在，什么都在。
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1:1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王寒辉带来的《桐花飘落玉米坡》。那原本是一坡玉米地，8-9岁的孩子曾在坡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拎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后来玉米地里长出了桐树苗，5年成林，桐花便一年一年的开，一年一年的落。再后来母亲走了，桐果归仓的时节，老屋前空荡荡的，可桐果林还在，桐花还在。母亲说过， 红花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这是一篇关于土地的文字，也是一封写给

时间的情书，作者王寒辉用温厚而克制的笔写父母的汗水，写村庄的烟火，写那些像桐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人。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片玉米坡，走进桐花飘落的记忆深处。桐花飘落玉米坡，作者王寒辉。桐果林原本是一坡的玉米地，八九岁起，我好多的假期曾在那坡玉米地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抓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抓起镰刀割半夜喂马的草料。那坡地我已经有十七八年未曾涉足，却装满了我青春年少的记忆。那坡那地或许是爷爷奶奶那一辈，或是更久远的祖辈就开始种下的基业，又或许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才分到父母手中的，我从未考究。玉米坡地上长出来的桐果林，根系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渗透父母的汗水，在黑暗的泥土中延伸流淌，待到桐果花开，泥土酝酿了一整年的呼吸，是父母汗水破茧而出的芳华，裹挟着生命拔节的声响。和父母不同，我没有经历过饥饿。村前两条蜿蜒流淌的河游着吃不完的鱼，河两岸沉甸甸的稻穗让家里饭锅冒着足够的底气，菜盘子里也算是有滋有味。我也曾偷偷舀出家里的大米，跑到街头的米粉店换一碗碗肉粉，肉末汤上漂浮的葱花香气是至今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滋味。坡地上种的玉米也并非为了口粮，多半是留着养家禽家畜，特别是那匹顶上三个劳动力的枣红马和那肥头大耳等着被宰的年猪，多余的玉米还能卖个一两百元，支撑家里柴米油盐的开支。也不知何年哪月，父母在坡地种上玉米，顺带兼种桐树苗。桐树成林挂果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玉米坡到桐树林，一种耕作方式的转变是父母与这片土地相处的哲学，打在心里的盘算，藏在岁月里最长远的打算，见证了父母一生的执着规划。桐果树一长就是几十年，在那个年代，桐子的市场价格如同家庭的顶梁柱，能撑起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光景。母亲离世的十一月下旬，正是桐果归仓的时节，那时候村念不到母亲牵挂一生的果子，但桐果林还在。我坚信天堂里父母能俯瞰到林子里的桐花飘落，像当年母亲对我说的那样，桐花也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我家桐果林的地棚是村里人上后龙山劳作的驿站，离地棚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汪清泉，那是村里溪流的源头，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一年四季清清爽爽，甘冽入喉。上山劳作的村民都在泉池里打水后，才翻过后龙山的山坳去赶更远的山，种更肥的地。夕阳西下，余晖洒落山坡，偶尔有下山的村民会和父亲围在地棚的火灶旁，倒上自家酿的土茅台，粗糙的土碗碰在一起，溅起酣畅淋漓的生活气息。他们调侃的大山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一碟野菜，一场雨水，一茬庄稼，谁家摔死了牛马，都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生计与期盼。玉米的拔节声，桐果的落地声，朗朗的笑声穿透桐叶的缝隙，随着山风飘过这坡，在那坡回响，这大山里过日子的声响渗入来路与归途的烟火。播种、施肥、蒿草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共生。

生的轮回，把父母牢牢地钉在坡地上，等待每一寸土地的苏醒。他们不懂时代的洪流，浪潮的方向，他们就像一棵棵桐树，选择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等待自己的花期。我家地棚就如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像我的父母一样的乡亲，在困顿与生存的挣扎中，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用诚实、汗水、执着耕耘脚下这片土地，以与命运谈判的姿态，达成了和这山、这地的和解与共谋。母亲总在晚饭过后剥铜果，家里那盏15瓦的电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映着灶台上的火星，拉长了母亲的影子。灶台旁，母亲低着头，一颗一颗抠出黑亮的铜子，铜果黑褐色的字液嵌进了母亲指甲的缝隙，浸透她手掌上纵横交错的茧痕，勾勒出母亲秋冬两季的爱与责任。这个时间点，父亲多半端着碗，喝着土茅台，滔滔不绝地重复着他的各种打算，而母亲总是个聆听者，很少插嘴父亲的大计。他默默地把剥出来的饱满结实、个头最大的铜子分拣出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布袋子，留作来年的种子。昏暗的光下，父亲弯曲的脊背像山坳的弧度，母亲手掌的裂纹浸染泥土的风霜。他们把自己的深骨积血交付给了土地与生活，成为他脉动的一部分，静候辰时的回馈。他们既接纳岁月的伤痕，也仰望生活的亮光，脚踏实地守护着那份日子的安稳与知足。大山无言，可铜果林是有记忆的，它会记住春夏秋冬每个人的足迹，包括我被散落在那里的时光。而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母亲在铜果林里摔断脚踝骨后的将境。我知道母亲并不是那片坡地上唯一的伤者，大山的馈赠有劳作安全的隐患。在病房里，我坚持要把钢钉打入母亲踝骨，我也从未想过那颗锁住母亲断裂踝骨的钢钉终究没能让她安然离世。故乡的风俗，逝者是不能带金属片入土的。那天我握着母亲干枯瘦削的小腿，看着医务人员把钢钉取出来的那10分钟，钻心的疼痛刺进我的身心，仿佛凝固的时间让我突然明白，其实自己也是那坡地上的伤者，但疼痛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一位母亲，一坡铜果林，一颗钢钉，一份痛苦，在悲欢离合的过往与当下，黑暗与温暖中照亮了来路与归去的方向。这颗钉是母亲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羁绊，也是必须卸下的重负，才能轻盈地化土成泥，回归那片他深爱了一生的坡地。年年风起，岁岁桐花飘落玉米坡，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有句点，回想着一种关于眷恋、敬畏与希望的生命感悟。桐花的飘落与重生，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印记。好了，文章读完了。桐花飘落玉米坡，让我们看见有些东西会消失。玉米地被桐树林取代，桐果归仓的时节再也没有了母亲的等待。可有的东西不会，汗水渗入泥土的温热不会，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的声响不会，那些穿透桐叶缝隙在山坡间回荡的笑声不会。就像母亲说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也许你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一片玉米坡，它可能是一座老屋、一条河、
一颗。

0: 树，或者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没关系，就让他们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我们下期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
1: 煎饼，你这是唱的不太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
3: 开始了。
1: 煎饼果子之多。

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近年来百

0: 则是各村屯坚持党建引领、干群合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饮水难题，以实干担当打通农村供水最后一公里。精准施策、稳外贸、促消费，那坡县商务经济上半年交出亮眼成绩单。凌云县始终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持续深化医保数字化便民改革，让医保服务更显贴心。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民生为上，治水为要。饮水安全事关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是乡村振兴最基础的民生工程之一。近年来，百色市各村屯坚持党建引领、干群合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饮水难题，以实干担当打通农村供水最后一公里。从晋西山区到德堡乡村，一股股清泉不仅流进了千家万户，更流进了百姓心田，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坚实的水利根基。在晋西市新甲乡大华村，随着集中供水工程近日顺利竣工投用，困扰当地群众数十年的季节性缺水难题终于成为历史。大华村属喀斯特地貌，全村14个自然屯近2000名村民常年饱受缺水困扰，山区存水能力薄弱，每年旱季水源枯竭，村民只能依靠露天池塘蓄积雨水，取水路途远，水质无保障。为破解用水难题，驻村第一书记李康把饮水工程作为首要民生任务，实地勘察水源点位，多方对接筹措建设资金，全程跟进项目施工监管，推动整套供水设施落地运行。晋西市新甲乡大华村大登屯村民黄庆贵：
1: 以前啊，在我们村里取水的都是在池塘的，都有下雨啊，有池塘有水的，这通通都到池塘去。现在装了水管取水的，很方便了。
0: 晋西市新甲乡大华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康：
2: 我后面的这个水塔是我们大华村的集中用水工程。建设工程之前的话，我们大华村每一年春节前后到4月份都遇到了这个季节性的缺水，群众的生活用水就很紧张。我们集中用水工程的这个顺利建成了以后，我们的全村的490多户的这一个群众也喝上了放心的满意的这个幸福水。
0: 而在德堡县族荣镇孟棉村，一场由群众唱主角的护水行动同样书写着民生用水的生动答卷。近日，孟棉村孟屯蓄水池边村两委号召村民自愿参与的义务护水行动火热展开，大家提着铁锹、扫把清理沙石、杂物和水垢，半天不到就完成了水池清洗和消毒。孟棉村孟屯原有引水管网沿低洼地带铺设，常年泥沙淤积，供水不稳，影响4个村民小组67户237名群众的生产生活。驻村第一书记牵头重新规划线路，干群携手完成400米引水管线更新，股股清泉流进了农家。德堡县族荣镇孟棉村村民杨志成：
3: 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所以要靠我们，我们都没有什么怨言，只有我们村呢变好了，我们每个小家才会变得更好。
0: 德堡县族荣镇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4: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工带镇把基础设施搞好，确保我们的生产有个稳固的基础，靠我们的群众力量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0: 清泉入户疏解民生愁，实干担当拉近党群情，从驻村第一书记的牵头推进到广大群众的主动参与，从晋西大华村的水塔矗立到德堡孟棉村的管网更新，百色各地正以点滴实干汇聚成民生用水的坚实保障。这股清流不仅润泽了千家万户，更激发出群众建设家园、振兴乡村的磅礴力量，为百色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水动力。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卢倩报道。 7月17号，二零

0: 2026年全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召开，盘点上半年工作成绩，交流换届选举经验，理清下半年工作思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周武红主持会议并讲话。周武红强调，下半年是全年工作的集中攻坚期，更是三级人大换届选举的决战决胜期。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紧扣中心，抓住关键，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严把代表人选关、选举程序关、换届纪律关，确保选举依法有序完成。要持续擦亮百色地方立法特色品牌，加快完成城市养犬管理规定审议报批，及早谋划新一届五年立法规划，确保立法工作持续走在广西前列。要牢牢把握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总要求，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计划预算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等重点领域，对上半年民生领域专题询问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逐项对照、逐条消耗。要加强代表工作，持续做强代表联络站标杆品牌，及时开展出任培训、编组进站，常态化开展联系群众活动，保障换届期间代表履职不断档。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对标人大队伍建设标准，锻造过硬人大干部队伍。周武红要求，当前要周密组织县级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工作，严守法定程序，稳妥完成换届交接。要紧盯全市经济运行，强化预算监督，刚性督促三保经费落实，切实管好群众钱袋子。要主动对接党委中心工作，加强与政府沟通交流，深度参与防汛抢险救灾、历史遗留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发挥人大职能优势，主动担当分忧解难。要加强宪法、法律以及人大业务知识的学习，互学互促，取长补短，努力打造更多具有百色辨识度的人大工作品牌，用实干业绩接受人民评价。今年以来，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履职服务各有巧思，一批特色工作品牌亮点频频。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会上晒亮点、谈举措、讲思路，交流工作经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点评，并对下一步工作谈计划、提要求、做布置，凝聚起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工作合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丽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兰碧、农斌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指挥长周武红率队深入酉江区各重点场所，实地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并召开座谈会，针对当前创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部署攻坚举措。调研中，调研组先后到酉江区龙井农贸市场、龙船路、百色市公安局酉江分局纳币派出所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市场环境卫生、摊位秩序及常态化管护、背街小巷治理难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城市养犬管理等情况。周武红要求，要压紧压实部门监管与属地管理责任，强化协同联动，持续用好网格化巡查机制，在细节上下功夫，严防小广告、占道经营等顽疾反弹，营造整洁有序、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要聚焦基础设施完善、市容整治、秩序维护等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治理从突击式整治向常态化善治转变，让文明创建成果惠及广大市民。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将文明城市创建与平安百色建设深度融合，规范文明养犬管理等微观治理，坚持柔性执法与人性化管理并重，厘清跨部门职责，构建协同处置体系，切实提升城市公共安全与文明程度。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周武红强调，当前创城工作已进入常态巩固、精细提质、 攻坚决胜的关键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摒弃过关心态和松懈麻痹思想。压紧压实是创城办牵头抓总、部门行业主管、属地网格包保三级责任，对显性问题厉行厉改，同类隐患举一反三排查，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全流程闭环机制，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推动创建从集中整治向常态治理、点位达标向全域提质转变，以精细化标准和全民化共治提升城市文明底色，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创城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赖荣生参加座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创城指挥部副指挥长方立思参加调研和座谈。田东荣媒记者蒙明阳报道，7月16号，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到田东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专项督导跨区域山林权属纠纷化解工作。会上，李建华逐一听取司林镇、朔梁镇、座灯窑族乡四起跨市县重点纠纷案件工作进展汇报。李建华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兼顾现实推进调处工作，要扛牢责任，落实一案一专班制度，强化市县乡镇联动协作，要深挖历史资料，厘清权属边界，依法依规确权，要严控风险，坐实群众工作，严防矛盾激化，要健全常态化调度督办机制，倒排时间，限时攻坚，推动纠纷问题实质性化解，持续维护边界区域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1: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通讯员农润景报道。今年以来，纳坡县紧扣稳增长、促消费、稳外贸主线，扎实推进商贸流通、市场培育、对外开放等重点工作。上半年，纳坡全县商务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一至六月，纳坡县商务部门深入实施消费提振专项行动，抢抓节假日消费黄金节点，统筹特色街区持续开展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同时鼓励商户推出折扣让利、满减优惠等活动，有效拉动社会消费持续回暖。纳坡县商务局内贸股干部苏小卫：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围绕稳消费、稳主体、稳外贸三大重点精准发力，持续做大做强城市夜间经济、街区经济、家电等大宗消费，同时深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深入企业调研走访，为企业送政策、解难题、拓销路。
0: 在服务企业方面，纳坡县商务局工作人员深入各大汽车 4S 店和经销企业走访调研，摸排经营困难，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通过搭建政企对接平台，落地购车惠民补贴，举办专场促消费活动，简化补贴审核流程等举措，助力汽车销售企业拓客源、去库存、稳经营。纳坡县车企店长农申利：
3: 我们商务局也经常会到现场帮我们解决困难，然后组织促销活动，有效带动了产品的销量提升，我们企业发展也更有信心，动力也更足。
0: 纳坡县商务局局长农恒：
4: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年度目标任务，聚焦重点补给短板，攻坚突破，持续深耕消费市场，打造特色消费品牌，持续稳固外贸基本盘，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培育优质商贸项目，持续优化惠企服务，全力稳固商贸经济基本盘，力争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商务力量。
0: 凌云融媒记者韦轩、黄娜，通讯员吴丽萍报道。近年来，凌云县始终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持续深化医保数字化便民改革， 依托人脸识别、大数据核验等数字化技术，构建起刷卡、扫码、刷脸三位一体的医保结算体系，兼顾不同年龄段。

0: 不同群体的就医需求，补齐了老年群体数字短板，让无卡无手机也能便捷就医成为现实，医保服务更显贴心。在凌云县各医院门诊住院结算窗口，崭新的医保刷脸终端设备整齐排布，群众站在刷脸设备前，只需2秒人脸识别即可快速完成医保报销缴费和结算，便捷高效的就医新体验让群众连连称赞。凌云县群众黄艳珍：
1: 不用带社保卡，不用打手机，对着设备刷个脸，几秒钟就完成医保结算，实在太省心了。
0: 过去群众就医时常遭遇忘带社保卡、不会操作电子医保码等难题，老年群体、偏远乡村群众就医结算尤为不便。为破解群众就医这些堵点难点，凌云县医疗保障局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持续推进智慧医保便民服务升级，全域推广医保人脸识别结算系统，实现县域各级医疗机构刷脸挂号、缴费、报销、结算全流程覆盖。凌云县中医医院收费负责人姚青松：
2: 医保刷脸支付的全面普及，有效分流了窗口结算压力，缩短了患者就医等待时间，减少了证件遗失、信息录入错误等问题。
0: 据了解，凌云县将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功能，做好设备日常运维，不断升级智慧医保功能，以数字改革赋能民生保障，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百思荣媒记者赵月、唐建豪，通讯员田夏元报道。近日，中博热搜榜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纪念馆百强榜单，百色旗纪念馆位列第46名，连续2季稳居全国百强行列。据了解，该榜单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博物馆头条纪念馆发布统计发布，综合考量公众关注度、教育影响力、展陈创新性等多维指标，百色旗纪念馆能够连续上榜。馆方认为，这是公众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和社会教育创新发展的认可。目前，馆藏文物已达4899件套。暑假期间，百色旗纪念馆将持续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培训，并加演沉浸式大思政课《又将潮》。同时，作为自治区文创开发试点单位，还将推出系列红色文创产品，让游客把红色记忆带回家。百色荣媒记者黄天松、岑慧，实习记者尹英慧，通讯员秦恋峰、王瑞文报道。进入夏季，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高发期。医生介绍，当前需重点关注的蚊媒传染病包括登革热、基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同时也要警惕疟疾和乙型脑炎。不同疾病表现各异，市民需留意身体预警信号。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吕建南：
3: 登革热呢，潜伏期这个1到14天，这样的病例呢，往往会出现一个高热、头痛、眼眶痛、肌肉酸痛，也包括腮红、这个颜面呢、胸部啊、这个充血的一个情况。患者呢，往往会有一些皮疹、这个充血疹、肌孔开亚热，它主要的特点还是发烧、关节痛为主，这个不同于登革热。另外呢，它主要也是出现一个皮疹这样一些表现。
0: 医生提醒，如果近期有蚊虫叮咬史并出现可疑症状，市民需及时规范就医，根据病情科学处置，避免病情加重。同时要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外出应穿长袖衣裤，避开蚊虫活跃的早晨和黄昏时段，喷涂驱蚊剂，家中及时清理积水，使用蚊帐、花露水等防止叮咬。下面请听白广简讯。7月13号，百色市红十字赈济救援队11名骨干队员紧急集结，奔赴遭受洪涝灾害的南宁市宾阳县，专项协助当地开展救灾捐赠款物的规范化管理工作。截至15号，已完成1000余件物资的清点出入库及数万条捐赠信息的系统录入，有力保障了爱心款物精准落地。百色市气象台2026年7月18号10时。

0: 发布暴雨四级预警，预计18号到19号，我市龙林、锡林、田林、乐业、凌云以及右江河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鉴于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大，累计雨量大，按照百色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 经百色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于7月18号10点30分起启动百色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县市区、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按职责分工落实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防汛安全。
1: 近日，财政部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其中广西有钦州市、桂林市、百色市入选。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百色市各村屯坚持党建引领、干群合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饮水难题，以实干担当打通农村供水最后一公里，精准施策稳外贸促消费，那坡县商务经济上半年交出亮眼成绩单。凌云县始终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持续深化医保数字化便民改革，让医保服务更显贴心。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近日，全区首个田园式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在大化瑶族自治县揭牌开放，这是该品牌自2025年启动以来首次走进县域田园，填补了广西基层展越品牌阵地的空白。揭牌仪式当天，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广西民族语文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等多家共建单位代表，以及大化各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等100人参加活动。近日，经自治区文旅部门与广西歌曲协会综合评审，东兰县30镇神仙山风景区歌曲成功获评广西歌曲荣誉称号，这是该镇继获得多项荣誉后又一张自治区级民族文化名片，标志着本地山歌非遗传承与农文旅融合发展取得崭新突破。30镇状

0: 以壮剧加各类文艺展示的形式，打破传统非遗传播壁垒，让古老壮剧走进百姓日常生活。日前，2026年鹿寨县中渡镇乡村文化旅游节暨中渡五念八城隍庙会如期举办。 这项传承300余年、获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民俗活动，汇集了民俗体验、非遗展演、中医药文化展示、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其魅力。当天，中渡镇武圣宫举行传统城隍封袍仪式，仪式庄重古朴，不少本地居民到场祈福，祈愿平安顺遂，传承乡土民俗文脉。 暑假到来，7月13号，都安瑶族自治县图书馆书香瑶山爱乐之夏暑期系列文化活动启动。本次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由该县图书馆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举办，活动贯穿整个暑期，内容涵盖多项非遗手工体验、探寻汨骆驼瑶族文化研学实践、免费观影、朗诵、壮拳培训等。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近年来，南宁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民生优先，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五个家园，通过校园筑基、社区互嵌、乡村振兴、企业赋能等多元实践，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乐享幸福生活。清秀区南阳镇施后村古月坡是赶圩归来阿丽丽词作者古笛的故乡，这个充满文化艺术魅力的村屯 曾因产业单一、资源闲置，一度陷入发展困境。乘着乡村振兴和和美村寨建设的东风，古月坡依托深厚文化底蕴和优美生态，实现华丽转身。如今，这里特色产业兴旺，获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森林乡村、全国闻名村镇。陇安县那同镇定点屯的金穗火龙果产业示范区，创新开发了万亩火龙果灯光观赏、
3: 亲子拓展基地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在农旅体验中感受现代农业科技与乡村生态美。定点屯持续深挖本地那文化历史底蕴，在民居改造建设中融入那文化元素，建设特色农业展示馆，打造那文化之乡新名片，村村是景点，寨寨好风光。目前，南宁市拥有15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7个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以及6个民族村寨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南宁市将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通过探索民族特色村寨加模式，把保护与发展好民族特色村寨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等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留住村寨风貌特色，擦亮产业发展底色，提升村民幸福成色，绘就和美村寨新画卷。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4: FM 87.6
2: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5: 那些年。